0: Yamajina, irimasanda, aji nipu kutanga, uta mamshi tangako, nipu kanga sa tsiporato, aji kuta samu tsitsi ya.
1: 哎呀，搿家头子不是没两个，一半夜给伢是弄的，崩了花屋子，没事，没得子，没事，让帮拉咪妈个白媳妇儿，没事，啊侬就搿家头子不是没嘞，刚刚让俺那白老一半夜没事，你不讲啥的嘛，让一半夜给崩了屋了都。
0: 是啊，搿家给啥？一百几没资质，没事帮拉没事。刚刚俺在哪多少钱？
1: 啊是侬给呢，就两两，把骨头骨巴当开始不烂的这儿。一百呀，阿是让侬逃避个，一百就阿里西，呀阿生气，没个侬啊，只能只阿哥，阿是让侬一百的么呀阿罗，阿子弟拉个姨妈，一百就只能啊，叽里阿里阿达子，阿是让一百是人讲，人没生气，没只等日子大事儿你不？
0: 刚刚讲哈点子嘛吧呀，等下子再一个等下来再呀，啊侬就一巴掌嘛接，啊罗接，过嘛啥音子个接？
1: 呀那，他妈是阿罗没事啊，自己。记得打二零子，阿是一百个人机，八股长本凳子，古巴当开始不烂在这儿，一百呀本凳啊得奖金，阿给自个儿滚到里儿提些子弄不得哪有子，阿是一百就这啊公司打这个人，阿是那个非打算得挣到弄，一百八股长多阿挣子，阿是一百就挣二个人，我的妈帮打子挣到弄阿独子，阿是一百就给阿努阿是那个。也没生气，没事子。俺们阿姐当没事，一般都种的农具，阿里系统啊，都没用啊，阿五子。阿是一般家给，阿是那个也没生气，没事儿。但是你不，你也好多。
0: 哎呀，要么就是那，那农业你也爱看当俺俺做资料也到农业，说不来，一人没生没资本也没呀，俺都开始想不到。
1: 伊那我觉得侬子，一般也没拉没拉让阿哥，因此侬个日子里不，阿是那个刚刚都拉侬这么多。没人没人嘛，你把多这么多呢？一这么多本地呢，跟家给没就不是二，没事儿，我让他和大家安那个那个十二个人一百几一弄，这这啊十二个人那弄，一人没是伢把一米啊给，这个啊身份的是没人拿过的，一把这个啊身份没人的是呀，是落地啦，那么没人啦，阿妈忙啊阿妈，那么没这么大这这熟悉，各种忙啊也给没事呢。一弄出来上多，要么就没事打自扎熟悉，没事给多奶奶给，没上班儿当，俺那不乱么自扎，二十个人，孤当得了阿什本就没人接，一把就拆木大家，一把得了阿什本没人那可能就不，阿是那个没事给多奶奶阿金子，阿是这个巴拉拉弄，冷血个人啥啥啥啥当，把弄些哎呦子，阿是把弄些阿那个不是不我不刚刚让穷顿日子。一把穷把等这个可能就不把日子里弄个安那个真正的，还是这的承担弄不把弄个，这是比哎呀，那要么就当没来当，人们生气，俺们媳妇儿不那正好这么自个当个，要么就当没事啊你不昂。
0: 哎呀，好嘛的，正好这么自个当啊多啊几不，啊几当啊日子，哎，可当你儿孙弄，我弄不呀，让别人可当啊礼拜呀，啊几可当当啊日子里生的你呢，俺弄啥往来？这手机能打十来一百页公式，哎呦个！啊，是没成绩，孤单啥事咋接？
1: 这手机呢？啊，是侬国家带有个儿子能打没两个？我当激动，我当热的，把当打脸的，不许我当阿瑞。啊，是也没接，对的，一把这手机，我当啊是那个卡酷酷的，这卡不没接把给的人。啊，是刚刚不，啊是那个没接别当，没来当啊给的人，一直妈妈就把来了，哎呦个，我给接侬。卡布诺朗阿什么事儿都没也有子，卡布诺朗不在也有个，他也没接，也有子，跟侬一起摆个，你不当生米里将直播，还是米里将麦子，他学不啥有子个，没生家，我当裤裆，这是不能也阿给的点，让得把当阿里的不弄个的，一把生家给当你也给朋友玩生。
0: 你忙啊！意思弄那不？也刚刚当去啥打卡的资格的？阿 Sir，那一夜光妈把就正好这么资格当？阿 Sir，一点着急，那给帮我们四百也汤呢？哎，可当俺阿的 driver，俺弄这样么？哎，弄啥帮啦？上跟阿的嘛，阿鲁德森那不需要啥银子，自己做哪去？
1: 哎呀，搿家阿鲁德森不许自己没弄得二个，阿是侬给松动的弄得当阿里木刚啊，中啊一弄啥？一夜二不就过。December，阿 Sir January 的这种大农业是那个松动都勒不着这家伙呀。阿 Sir 一把松动都勒不着这儿，March April 弄不俺弄松什么了，弄阿多子，俺弄就一把松什么了，弄多一当没子子，他当三个嘛都嘛就也嘛就当一夜个。
0: 都过六天一夜个，这嘛不阿去看看当我们来二 Sir 弄，我弄。

0: 熊子当阿是那个当阿姐子吧，阿是达德当幺子吧，一把就阿是那个，达个咪咪蛤嘛，咁达子子啦，达阿是侬王，阿是侬一把达西达侬个，咁是咖喱子，就无喱子，达的。
1: 好，谢谢大哥，我的，等你跟奶奶去了，麻烦，大吃个这种，你是哪一个啊？说我等你是，大西达代表的新郎，等两个说话去，你懂吗？刚刚当兄弟帮我吃酱。那拿去吧，出去你都莫自己扛到我过，扛到不了路去。
0: 哎呀，就拿去，他忙蛮能把去，搁下洗手都不落过。
1: 好，
0: 代表的是阿是啥个？当
1: 好，
0: 然把阿是啥个啥个的，大家等于话拿的能是哪里去？
1: 好嘞，好嘞。那这个不能，那当我学嘛去，Doctor 不学我给，等当我四大半的，
0: 哎呀，哎呀，
1: 弄去，
0: 哎，还忙碌，
1: 过来去。